0: 为什么最近不是生理期？
1: 10, I think. You can call me 10-8. Changes to J1.
0: 10-4, should be clear.